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3: 税收是
10: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1: 是纯洁的白色，
12: 是五颜六色，
13: 是希望的颜色。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着千山黄河横渡，等太行平展舞，义无反顾地跳一跳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牡丹仙春去了秋来，就一剑三年五载，此去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宝剑锋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千秋不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双人会得意，随年月偏锋利，风雪的洗礼，黯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是要赢得那面卓越的旌旗。

是不是大事化小，忍气吞声罢了，好歹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国家四部门印发通知，推动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黄桃迎来采摘季。广东清远市清新区净坛镇新寨村三华里上市。湖南益阳市桃江县组织老党员与资深农技专家送技术到田间地头，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通知提出了多种创业模式，在科技成果加创业模式方面，通知提出将健全科技创新人才发现、培养、使用保障机制，支持引导科技人才创业，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培养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加速成熟科技成果对接，还将推进产业发展加创业模式，不断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大力培育乡村产业，促进返乡创业，支持县域乡村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推进职业技能加创业模式方面，将推动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训深度融合，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开展梯次化的创业能力提升活动，培养一批技能创业带头人，积极培育打造技能创业品牌，挖掘培育技能型劳务品牌，并开展标准化培训，提高劳务品牌创业成功率，还将进一步推进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围绕居民消费需求开发个性化特色创业项目，建设创业友好生态圈，

0: 联动各类创业资源提供支持服务，打造家门口创业服务圈。通知要求各地强化组织领导、政策服务、宣传引导和监督落实，确保创业模式引领行动有序推进。如果你有创业的想法，不妨对照这几种模式，看看自己适合哪条路，主动了解当地的相关扶持政策，勇敢迈出创业第一步。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这段时间，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枣黄桃挂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里最忙碌的时节。作为拥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黄金果，玉屏黄桃因果肉细腻、甜度高、香气浓郁，迅速赢得市场青睐。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磊磊波、唐丹妮、殷雨喜采制的稿件。
2: 在玉屏侗族自治县亚余乡沙子坳村的一个水果种植基地，基地负责人龙成树和妻子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这批刚刚摘下的鲜果几个小时后就会送达客户手中。2019年，龙成树的基地获得黄桃地理标志商标授权，产品开始代标上市。每一颗从这里走出去的黄桃身上都贴着一枚小小的二维码，这就是他的专属身份证。拿起手机扫一扫，种植基地、施肥记录、检测报告一目了然。
3: 自从我2019年加入联赛过后，因为我们玉屏有那个地理标识，加地理标志过后呢，客源明显是提升好多，客源的来源呢都是全国各地，到处都有。
2: 一枚地标，一个码，带来的不仅是客流，更是消费信任和实实在在的溢价。如今全程可追溯，让订单连年攀升，许多外地客商主动上门寻求合作，线上销售渠道也不断拓宽，产品远销广东、浙江、重庆等地。玉屏侗族自治县黄桃种植协会会长姚元富：
4: 每一个地标下面都有一个编码，每一个编码都相当于每一个合作社的每一个黄桃基地的身份证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编码可以追踪到每一个生产基地，包括他这边售卖出去的，然后他都必须要有这个标识，有这个编码才能算是真正的玉屏黄桃。如果消费者采购了玉屏黄桃，拿回去有什么不好的，比如说有刺果啊，有坏果，可以通过这个编码然后找到这个基地，我们也可以进行售后。
2: 当然要拿到这张地标身份证门槛并不低，玉屏农业部门联合行业协会制定了一整套统一规范，从产地范围、品种特性到栽培技术、品质指标，再到土壤、水源、农药使用，实行全程监管，确保品质始终如一。
4: 获得黄桃地理标志授权，必须满足玉屏黄桃协会制定的八个团体标准，包括如何建园、种植管理、土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八个标准，确保我们玉屏黄桃品牌高质量发展。
2: 如今玉屏全县黄桃标准果园达1.2万亩，建成基地23个，授权黄桃地理标志商标合作社23个，年产量最高可达600万斤，成为贵州知名的黄桃主产区。该县积极引导农户拥抱数字经济、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业态全面发力，黄桃出山的通道越来越宽。去年线上销售额占比已达40%，今年有望突破50%。
0: 近日，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净坛镇新寨村满山的三华李上市，请听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佳琪、程嘉宾采制的稿件。在净坛镇新寨村的三华李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枝头缀满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李子，树枝被压弯了腰。据了解，基地坚持绿色种植方式，采用有机肥滋养、物理防虫、科学修枝等管理措施，确保果树健康生长，果实品质持续提升，所产的三华李果肉细嫩多汁，甜酸比例适中，深受消费者青睐。三华李主要通过线上电商、线下批发及入园采摘等多渠道销售，每到上市季，不少游客专程从周边城市驱车前来，在青山绿水间体验采摘乐趣。如今三华李种植不仅是当地果农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更串联起田园采摘、乡村休闲、农产品电商等多元业态，成。

0: 为净坛镇激活乡村经济的特色抓手，净坛镇副镇长李经纬。
1: 2026年，净坛镇全镇三环里种植面积达1500多亩，预计总产量为1100多吨，产值达1700多万元。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离退休人员第一党支部联合桃江县委组织部离退休干部职工党支部、桃江县老科协组织老党员与资深农技专家走进瞻溪镇阳泉湾村，开展送科技下乡暨棉革套种技术培训志愿服务活动，将实用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吴朝辉、黄红艳采制的稿件。
10: 在五家洲村和阳泉湾村的棉花和葛根套种基地，记者看到老专家和资深农艺师现场示范起垄、覆膜、施肥的规范流程，叮嘱村民注意控制行间距和播种深度，并结合本地土壤、气候条件，从品种选择、种植密度、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控以及采收加工等环节，系统讲解了棉花与葛根套种的关键技术要点。针对大家提出的实际难题，专家们现场答疑，对症下药，逐一给出解决方案，让参训人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阳泉湾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李管林：
11: 今天这些专家理论跟你深厚，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今天参加的过程呢，乐意回去，希望这样的活动多多组织。
10: 专家们还在现场向葛农免费发放棉葛套种技术资料和化肥，普及规范栽培、农产品提质等知识，引导大家运用现代农业技术降本增效。现场培训结束后，与会老专家和参训葛农还参观了阳泉湾村新建的葛根食品加工厂，进一步了解葛根产品的深度开发。葛根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尹峰：
12: 以前种棉花怕效益不高，种葛根又怕没技术，今天听了课，看了示范，心里有底了。有农业农村局专家们的技术指导与支持，我信心十足。
10: 据了解，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离退休人员第一党支部现有党员45名，其中拥有高级职称的老专家就有20多位。近年来，该支部充分发挥老科技工作者的技术优势和经验优势，常态化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足迹已覆盖桃江县15个乡镇。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离退休干部职工一支部书记尹和初：
13: 今后只要乡亲们有需要，我们随叫随到，为技术搭建好平台，带动更多退休技术骨干下到乡里、村里，手把手教技术，

0: 面对面橄榄地，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的一份人和力量。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有一种羊肉质细嫩，不膻不腥，老一辈叫它滩羊，它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然而前些年养滩羊的人越来越少，看着自家草场无人好好经营，90后大学生哈布热毅然辞去城里工作，回到草原当起了羊倌。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高乐、王峰、牧人德利格尔采制的稿件。每天早上，哈布热就来到羊圈添草喂水，开始忙活起来。哈布热大学学的是艺术设计，和养羊完全不沾边。刚回来的时候，连公羊母羊要分开养都不懂。至于为什么回来，哈布热有自己的说法。
2: 也是想延续这个品种，为了保护这个品种，现在养这种羊的人越来越少。这个蒙古种羊胎羊，这个适合我们这个当地的草场环境，然后价格也可观，肉质好。
1: 纯种胎羊和杂交羊，外行人看上去差不多，可耳朵、毛色、尾巴形状都不一样。刚回来时，哈布热也分不清，他就挨个登门请教老牧民，看尾巴、摸毛卷、记特征，一点一点攒经验。如今哈布热的草场上纯种滩羊已有350多只，品种纯了，肉质好了，销路自然就打开了。更让哈布热高兴的是，他繁育出来的小羊羔，周边牧户争着往回接，跟着他一起养滩羊的人家渐渐多了起来。老品种能重新旺起来，除了牧民们的坚持，当地政府也一直帮着使劲儿。从2022年开始，每年都有专项资金，谁家养纯种滩羊基础母羊超过100只的，每只就补贴100块。鄂托克前旗畜牧业发展中心主任脑明高娃
3: 已连续5年推进蒙古羊保种工作，目前全旗的羊质量稳定在5万只左右，组建了一家专业合作社，还有一家种羊场。
1: 哈布热用3年时间从一个艺术生变成了草原上的羊倌，如今跟着他养纯种滩羊的牧户越来越多，其里也给了很多支持，手把手教牧民怎么挑纯种、怎么配种、怎么搞防疫、怎么把小羊养壮实。除此之外，还帮羊统一打上耳标，一户一户建起保种档案，从配种、产羔到防疫，一步步都按规矩来。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扶持，滩羊这个老品种又重新在草原上多了起来。眼下正是玉米苗期管理的关键黄金期，在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环城乡的玉米大田里，玉米幼苗连片铺展，田间长势一派喜人景象。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李国静采制的稿件。
4: 今年榆树市气候条件优越，气温适宜，雨水调匀，土壤伤情充足，为玉米苗期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托精准有序的春耕生产和科学精细的田间管护，该市玉米实现出苗早、出苗齐、出苗壮。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艺师何亚荣告诉记者，今年该中心前期全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选肥，适时整地，适当抢伤播种和化学除草，苗期开展合理施肥、病虫害预防性巡查。目前榆树市玉米普遍达到5到6叶龄，平均株高30厘米，单株次生根12条，田间植株分布均匀，根系发育扎实健壮，全市玉米壮苗率超90%，整体苗情均衡稳定。优越的气候条件加持，加上专业农技团队全程跟进指导，农户精细化田间管护，榆树市今年玉米苗期长势十分理想。接下来，榆树市农技部门会持续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动态跟踪玉米生长情况，及时普及田间管护技术要点，精准指导农户做好后续田间管理工作，全力稳住粮食生产态势，护航金秋粮食稳产丰产，颗粒归仓。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今年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

0: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一月至五月底已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已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方式的特供、专供、内供的误导宣传。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来自商务部的消息，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旅游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6月14号，为期2个月的2026年北京市农民篮球比赛村 BA 在密云区青少年宫篮球馆圆满落幕，9支代表队参与了总决赛阶段的角逐，最终密云区丰盛密云队获得冠军，房山区守卫队获得亚军，顺义区代表队获得季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一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莲叶，唐·李群玉。根是泥中玉，新成露下珠。在君堂下种，埋没任春浦。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池相连的清韵与本味。
2: 李群玉的这四句诗，一语写尽相连的风骨，根藏淤泥，质如白玉，星成清露，莹然有光。潇湘多水泽，莲荷自古繁盛，在唐代诗人笔下，莲花与莲子成为湖南风物里最温润最隽永的一抹诗意。洞庭湖湘江莲水一带，自古便是莲荷生长的佳处，水软泥肥，雨润烟浓，让这里出产的莲子粒大肉糯味清，成为唐代文人反复吟咏的潇湘意象。生于泽国，长于水乡，湘莲从一开始就带着湖湘独有的清灵与沉静。李群玉久居湖湘，写尽了湖南莲荷的四时姿态。新荷里，芳心卷未舒，是出荷含苞的含蓄。芙蓉破红金粉香，是莲开盛夏的明艳。到了晚秋，荷花向尽秋光晚，又写尽残荷临水的清寂。一荷一叶，一花一石，都扎根在潇湘的水土之间。同样落笔湖南莲景的还有多位唐代诗人。崔鲁在《岳阳云梦亭》观莲，

写尽洞庭月下连影摇曳的清雅，郑德龄《行舟湘水》留下拾得红曲相惹意的悠然，柳宗元在永州以汉淡一家色描摹联合生机，来湖隐居洞庭，在寄荷香里独垂纶中安放闲逸。这些诗篇共同勾勒出唐代湖南联合的真实图景，也让联成为潇湘诗境里的经典意象。在唐代，湖南所产莲石已是远近知名的佳物，洞庭湘江沿岸所产莲子力大质优，既是民间常见的清润食材，也因文人吟咏而声名远扬，成为湖湘风物的代表。莲是诗中风骨，莲石是人间至味，湖湘自古便有食莲品莲的传统。莲子甘糯清香，可羹可汤，可蒸可煮，是水乡人家最天然的滋养滋味。莲汁出淤泥而不染，更暗合湖湘人内敛坚韧守贞向善的心性。泥中藏玉，不显不争，却自有光华，这正是莲与湖湘精神最契合之处。经历千年选育，湖南湘潭一带逐渐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寸三莲。三粒相连成一寸，肉质细腻，口感甘糯，与福建建莲、浙江宣莲并称为中国三大莲子，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湘莲中最负盛名的良种。从唐诗里的亭亭莲影，到今天餐桌上的温润清甜，湘莲依旧保持着本真风味。银耳莲子羹清甜润心，莲子八宝饭软糯香浓，嫩莲脆爽多汁，老藕绵密醇香，一炉慢火，一碗清羹，藏着潇湘水土的温柔，也藏着千年不变的烟火温情。泥中有玉，是莲的品格，碗底盛香，是莲的滋味。从唐代诗行到人间烟火，湘莲以一身清润，一脉幽香，成为唐诗里最温柔的湖南印记，岁岁年年清香不绝。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

0: 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

亮案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书香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情根满坡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0: 再给我缓几天啊？
1: 我还没想好。
2: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3: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4: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5: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6: 税收是
7: 金灿灿的，
8: 加绿色，
9: 纯洁的白色，
10: 是我们颜色，
11: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

0: 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

0: 发我个位置。
1: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

0: 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

0: 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5: 我还没想好。
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7: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2: 是纯洁的白色，
13: 是五颜六色，
14: 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息秀。

0: 离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

0: 脉相传，生生不息。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在改革。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湖南深入推进大农科院改革，打破省市农科院、院所高校之间的壁垒，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推进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发展。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发农业科技创新活力。
6: 你好，小托。
7: 您好，有什么情绪？
6: 启动。
7: 请启动并注意安全。
5: 纯电智能无人驾驶拖拉机在北斗导航、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的加持下，原地掉头、自主规划路线都不在话下。通过挂载旋耕机、播种机，满足多场景需求。研发团队负责人夏文涛来自国防科技大学，通过人才引进加入省农科院，扎实的工科背景给予他在智能农机上大显身手的机会。这台智能秩序抛秧机也是出自他们团队之手。秧苗倒入秧仓后，传送带与吹风装置配合，模拟人工抛秧，一小时可以插完25亩地。农业装备研究所汇聚了来自清华、国防科大、湖大、北航等多所高校的人才力量，农民需要什么，他们就造什么。湖南省农科院农业装备研究所智能控制研究室主任夏文涛：
6: 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集聚在一起的话，就相当于不同的优良基因，就融合这一块，就能发挥出一个好的一个性状，运到农机上面，就能使农机更加智能，更加可靠，更加好用。
5: 在湖南，农业人才培养早已走出院所，与高校深度融合。2014年，湖南省农科院与湖南大学联合建设湖大研究生院隆平分院，2年前正式升级为实体2级教学单位，命名为隆平农学院。湖南大学隆平农学院执行院长于峰：
8: 隆平农学院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是以工强农，AI 赋能，三方共育，借用更多的学科交叉的一些理念和技术，来系统的为未来农业的这个发展进行技术的这个创新和这个迭代。
5: 湖大与湖南省农科院的强强联合，赋予农业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隆平农学院正聚焦分子农业、智能农业、健康农业三大前沿方向开展技术攻关，智慧农业的本科专业也正在申报当中，实现高层次农科人才的贯通式培养。湖南大学隆平农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李小秀：
9: 我们既是湖南大学又是农科院的学生嘛，所以我们一年级的时候是可以享受到湖南大学的那种教学资源，二三年级的时候

0: 后，我们也同样可以享受玉露山实验室提供的科研条件。
1: 在常德岗中坪村，这里的高产示范区首次采用了双气稻机插秧提早返青法。双气稻生产有一个核心矛盾，即机插秧返青慢，双抢时节，农事紧张。针对这一痛点，省市两级农科院联合研发新型育秧试剂，让每季水稻提前3天左右返青。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农艺师贾玲：
2: 这一小试剂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大突破，能够让我们的秧苗提早返青，为我们双气稻的生产争取出宝贵的6天时间，缓解了接茬紧张啊、产量不稳定的难题。
1: 有了良法，还需良种。由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培育的常农香四号，不久前刚刚通过了国审。这个品种耐冷耐热，出米率高，口感香软。省农科院不仅开放优质种质资源，还为常德市农科院提供了专业完善的试验平台，大幅缩短育种周期。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周礼：
3: 深化审视一体化，协同创新，聚焦种业创新、绿色生产技术等领域，与省院开展协同攻关，整体提升科研能力与产业服务水平。
1: 在大农科院改革中，省农业科学院对市县农科院所的业务指导不断加强，形成上下合作、院地一体、双重管理的工作合力。目前已建成8个市州分院、12个产业研究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柏连阳：
4: 各个市州农业产业有些什么痛点、堵点，我们及时的交流，聚焦我们的优势、特色和主导产业中的发展来解决问题，都是通过大农科院的改革来产生了这些新的活力，使得我们的产业创新跟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1: 6月15号，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指出，2025年以来，我省妇女儿童工作取得新进展，
5: 妇幼健康水平逐步提升，全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持续推进，各教育阶段的男女生比例基本保持均衡，女性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教育文化供给日益丰富，全省普惠性托位持续增加，建成301所乡镇标准化寄宿制学校，122所县域普高标准化学校，新增优质公办高中学位3.1万个，妇女发展能力持续增强。2025年全年组织女性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13.9万人次，实施巾帼家政提质扩容3年行动，2025年培训4.9万人次，帮助7.7万余名妇女稳定就业，妇儿发展环境不断优化。长沙等5个城市被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数量居中部地区首位，儿童关爱力度明显加大，连续3年实施省重点民生实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向阳花行动，2025年开展服务1万余场，惠及600余万名家长。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8: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2026年第24周，6月8号至6月14号，省农业农村厅通过对全省部分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抽样调查，监测到本周全省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呈现下跌趋势。重点监测的28种主要农产品，涨幅前3的品种为冬瓜、鲢鱼、青椒，分别上涨15.25%、4.08%、2.22%。跌幅前3的品种为黄瓜、鳙鱼、小龙虾，分别下跌7.84%、4.32%、4.18%。重点监测的6种农资产品本周价格环比3涨3跌，其中国产复合肥、国产尿素、地膜均价环比分别上涨2.17%、1.8%、0.32%。碳酸氢铵、普通硼膜、柴油均价环比分别下跌2.24%、0.15%、3.96%。据长沙海关统计，2026年前5个月， 湖南省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合计出口87.7亿元，

0: 比去年同期增长28.3%，其中电动汽车出口47亿元，增长15.1%，锂离子蓄电池出口35.3亿元，增长40.5%，光伏产品出口5.5亿元，增长121.6%。湖南优化营商环境再出实招。6月16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明确将通过改革手段降低工商业用户电价3至5分钱每千瓦时，每年降低全省企业用能成本30至50亿元，同时推动省内高速公路充电服务费下降0.1元每千瓦时，预计每年减少新能源车主和物流企业支出2000万元。历时3天，报考106.1万人，474.9万颗次，较去年分别增长3.9%和4.2%，共设120个考区，315个考点。6月14号，我省2026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结束，考试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实现保平安、保质量、保公平和零差错、零事故的总体目标。6月19号至21号，今年端午节假期，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研判，受全省中考叠加强降雨天气双重因素影响，端午假期全省高速路网整体流量较去年基本持平。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预计为886万辆，日均295.3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3%。端午假期首日，全省多地举办龙舟赛事，观赛车流与短途探亲车流叠加，高速流量峰值约为335.3万辆，是平日流量的1.4倍。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芒种时节，瓜果飘香。吉首市首次大面积示范种植的香盐辣椒集中上市，凭借出色的抗涝抗病适应性，实现丰产丰收，以硬核良种稳住了农户们的钱袋子，丰富了市场的菜篮子。
2: 走进吉首市石家冲街道曙光村生态辣椒种植基地，一排排辣椒植株枝繁叶茂，辣椒长势喜人。30多名村民穿梭在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收景象。经过农技人员现场查看，基地试种的香盐2307系列辣椒表现出极强的山地适应性，特别耐种高海拔山区高温高湿气候，对洪涝过后易发的病虫害综合抗性表现突出，即便经历过几轮汛期积水的冲刷，依旧产出稳定。吉首市蔬菜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金鑫：
3: 受到水灾的情况下，表现都非常的理想，它的抗病性和持续作果性非常的好。
2: 从种植到首批采摘，100多亩的标准化辣椒基地只经过45天，目前每天都有稳定的采摘量，产量远超本地传统辣椒品种。加之合作社依托订单保底，收购价兜底，收益十分可观。吉首市宇涛农业科技公司经理孙涛：
4: 供货给长沙海吉星市场的话，每天都走的量都是到4000到5000斤左右，每斤可以达到2.8至3块。
2: 基地采收后的辣椒经过统一分拣、分级装箱，再通过冷链物流专线，半天时间就可以直达长株潭地区各大农贸市场、生鲜商超，极大的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绿色蔬菜供给。据统计，今年吉首市种植的3000多亩香盐辣椒试种成功，不仅为湘西山区筛选出了适配本地气候的高产抗病优良品种，补齐了高山蔬菜产业2种短板，更打通了山区农产品外销稳定通道，以特色农业带动农户持续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0: 眼下正是烟叶采摘烘烤的时节，邵阳县1.36万亩烟叶喜迎丰收，烟农们正抢抓有利时机，全力投入到烤烟工作中。
2: 在唐渡口镇榆林村的烤烟房外，种烟大户邓华军带领村民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忙着分拣烟叶，边干上架。编好的烟叶色泽鲜亮，大小均匀，排列整齐，如层层瀑布般整齐悬挂在烤房内，静待烘烤提制。今年，邓华军在八一街村流转种植烟田80亩，依托优良的种植条件和精细化管理，烟叶长势喜人， 亩居收益有望稳步提升。

0: 唐渡口镇八一街村种烟大户邓华军。
1: 今年的烤业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就现在今年最大的优点就是说没什么很多的病虫害，病虫害比较少，今年应该有230到330大烟左右，应该有280到290一亩，收益肯定有增加了，这个产量上去了，收益肯定有增加了，一亩地只要多个30斤，最起码就要多个500块，500块的话你包什么地的话，最少就多了400-500块钱的收入。
0: 唐渡口镇八一街村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和肥沃的土壤资源，十分适宜烟叶种植。今年全村烟叶种植面积达400亩。烟叶产业的稳步发展，不仅壮大了村级特色产业，更为周边群众搭建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稳增收致富。唐渡口镇八一街党总支部书记何雄美。
2: 烤业情况，我们现在一年是总共400来亩，一亩的话大概就是产值的话是300多斤嘛，金钱来讲的话，产值的话也大概是五六千块钱的产值，大户的话一年也能够挣个几十万了，还能够带动这个老百姓的就业啊。
0: 烟叶作为邵阳县域经济发展和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点支柱产业之一。今年邵阳县加强政策扶持和专业技术指导，充分发挥烟技人员的专业技术优势，从烟田起垄、烟苗培育到田间管理的各个环节，技术人员都手把手、面对面地给予技术指导，为烟农提供保姆式服务。2026年该县计划落实种植面积 1.36 万亩，预计收购烟叶 3.25 万担，预计创造税收1000万元以上，让片片翠绿烟叶真正蜕变为群众增收的黄金产业。
3: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小强之声938。
5: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7: 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两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

不知名的公路上，曾提到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大，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有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太是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要我继续再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5: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5: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国家四部门印发通知，推动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三十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黄桃迎来采摘季；广东清远市清新区净坛镇新寨村三华里上市；湖南益阳市桃江县组织老党员与资深农技专家送技术到田间地头。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通知提出了多种创业模式，在科技成果加创业模式方面，通知提出将健全科技创新人才

0: 发现、培养、使用保障机制，支持引导科技人才创业，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培养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加速成熟科技成果对接，还将推进产业发展加创业模式，不断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大力培育乡村产业，促进返乡创业，支持县域乡村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推进职业技能加创业模式方面，将推动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训深度融合，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开展梯次化的创业能力提升活动，培养一批技能创业带头人，积极培育打造技能创业品牌，挖掘培育技能型劳务品牌，并开展标准化培训，提高劳务品牌创业成功率，还将进一步推进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围绕居民消费需求开发个性化特色创业项目，建设创业友好生态圈，联动各类创业资源提供支持服务，打造家门口创业服务圈。通知要求各地强化组织领导、政策服务、宣传引导和监督落实，确保创业模式引领行动有序推进。如果你有创业的想法，不妨对照这几种模式，看看自己适合哪条路，主动了解当地的相关扶持政策，勇敢迈出创业第一步。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这段时间，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枣黄桃挂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里最忙碌的时节。作为拥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黄金果，玉屏黄桃因果肉细腻、甜度高、香气浓郁，迅速赢得市场青睐。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磊磊波、唐丹妮、英语喜采制的稿件。
2: 在玉屏侗族自治县亚余乡沙子坳村的一个水果种植基地，基地负责人龙成树和妻子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这批刚刚摘下的鲜果几个小时后就会送达客户手中。2019年，龙成树的基地获得黄桃地理标志商标授权，产品开始代标上市。每一颗从这里走出去的黄桃身上都贴着一枚小小的二维码，这就是他的专属身份证。拿起手机扫一扫，种植基地、施肥记录、检测报告一目了然。
3: 自从我2019年加入联赛过后，因为我们玉屏有那个地理标识，加地理标志过后呢，客源明显是提升好多，客源的来源呢都是全国各地，到处都有。
2: 一枚地标，一个码，带来的不仅是客流，更是消费信任和实实在在的溢价。如今全程可追溯，让订单连年攀升，许多外地客商主动上门寻求合作，线上销售渠道也不断拓宽，产品远销广东、浙江、重庆等地。玉屏侗族自治县黄桃种植协会会长姚元富：
4: 每一个地标下面都有一个编码，每一个编码都相当于每一个合作社的每一个黄桃基地的身份证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编码可以追踪到每一个生产基地，包括他这边售卖出去的，然后他都必须要有这个标识，有这个编码才能算是真正的玉屏黄桃。如果消费者采购了玉屏黄桃，拿回去有什么不好的，比如说有刺果啊、有坏果，可以通过这个编码然后找到这个基地，我们也可以进行售后。
2: 当然要拿到这张地标身份证门槛并不低，玉屏农业部门联合行业协会制定了一整套统一规范，从产地范围、品种特性到栽培技术、品质指标，再到土壤、水源、农药使用，实行全程监管，确保品质始终如一。
4: 获得黄桃地理标志授权，必须满足玉屏黄桃协会制定的八个团体标准，包括如何建园、种植管理、土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八个标准，确保我们玉屏黄桃品牌高质量发展。
2: 如今玉屏全县黄桃标准果园达1.2万亩，建成基地23个，授权黄桃地理标志商标合作社23个，年产量最高可达600万斤，成为贵州知名的黄桃主产区。该县积极

0: 引导农户拥抱数字经济、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业态全面发力，黄桃出山的通道越来越宽。去年线上销售额占比已达40%，今年有望突破50%。
1: 近日，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净坛镇新寨村满山的三华里上市，请听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佳琪、程嘉宾采制的稿件。在净坛镇新寨村的三华里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枝头缀满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李子，树枝被压弯了腰。据了解，基地坚持绿色种植方式，采用有机肥滋养、物理防虫、科学修枝等管理措施，确保果树健康生长，果实品质持续提升，所产的三华里果肉细嫩多汁，甜酸比例适中，深受消费者青睐。三华里主要通过线上电商、线下批发及入园采摘等多渠道销售，每到上市季，不少游客专程从周边城市驱车前来，在青山绿水间体验采摘乐趣。如今三华里种植不仅是当地果农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更串联起田园采摘、乡村休闲、农产品电商等多元业态，成为净坛镇激活乡村经济的特色抓手。净坛镇副镇长李金伟：
2: 2026年，净坛镇全镇三华里种植面积达1500多亩，预计总产量为1100多吨，产值达1700多万元。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离退休人员第一党支部联合桃江县委组织部离退休干部职工党支部、桃江县老科协组织老党员与资深农技专家走进瞻溪镇阳泉湾村，开展送科技下乡暨棉革套种技术培训志愿服务活动，将实用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吴朝辉、黄红艳采制的稿件。
8: 在五家洲村和阳泉湾村的棉花和葛根套种基地，记者看到老专家和资深农艺师现场示范起垄、覆膜、施肥的规范流程，叮嘱村民注意控制行间距和播种深度，并结合本地土壤、气候条件，从品种选择、种植密度、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控以及采收加工等环节，系统讲解了棉花与葛根套种的关键技术要点。针对大家提出的实际难题，专家们现场答疑，对症下药，逐一给出解决方案，让参训人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阳泉湾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李管林：
9: 今天这些专家理论跟你深厚，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今天参加的过程呢，乐意回去，希望这样的活动多多组织。
8: 专家们还在现场向葛农免费发放棉葛套种技术资料和化肥，普及规范栽培、农产品提质等知识，引导大家运用现代农业技术降本增效。现场培训结束后，与会老专家和参训葛农还参观了阳泉湾村新建的葛根食品加工厂，进一步了解葛根产品的深度开发。葛根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尹峰：
10: 以前种棉花怕效益不高，种葛根又怕没技术，今天听了课，看了示范，心里有底了。有农业农村局专家们的技术指导与支持，我信心十足。
8: 据了解，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离退休人员第一党支部现有党员45名，其中拥有高级职称的老专家就有20多位。近年来，该支部充分发挥老科技工作者的技术优势和经验优势，常态化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足迹已覆盖桃江县15个乡镇。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离退休干部职工一支部书记尹和初：
11: 今后只要乡亲们有需要，我们随叫随到，为技术搭建好平台，带动更多退休技术骨干下到乡里、村里，手把手教技术，面对面给难力，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的一份人和力量。
7: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有一种羊肉质细嫩，不膻不腥，老一辈叫它滩羊，它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然而前些年养滩羊的人越来越少，看着自家草场无人

0: 能好好经营。90后大学生哈布热毅然辞去城里工作，回到草原当起了羊倌。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高乐、王峰、牧人德利格尔采制的稿件。每天早上，哈布热就来到羊圈添草喂水，开始忙活起来。哈布热大学学的是艺术设计，和养羊完全不沾边。刚回来的时候，连公羊母羊要分开养都不懂。至于为什么回来，哈布热有自己的说法。
1: 也是想延续这个品种，为了保护这个品种，现在养这种鸭的人越来越少。这个蒙古种鸭胎鸭，这个适合我们这个当地的草场环境，然后价格也可观，肉质好。
0: 纯种胎羊和杂交羊，外行人看上去差不多，可耳朵、毛色、尾巴形状都不一样。刚回来时，哈布热也分不清，他就挨个登门请教老牧民，看尾巴、摸毛卷、记特征，一点一点攒经验。如今哈布热的草场上，纯种胎羊已有350多只，品种纯了，肉质好了，销路自然就打开了。更让哈布热高兴的是，他繁育出来的小羊羔，周边牧户争着往回接，跟着他一起养胎羊的人家渐渐多了起来。老品种能重新旺起来，除了牧民们的坚持，当地政府也一直帮着使劲儿。从2022年开始，每年都有专项资金，谁家养纯种胎羊基础母羊超过100只的，每只就补贴100块。鄂托克前旗畜牧业发展中心主任脑明高娃：
2: 已连续5年推进蒙古羊保种工作，目前全期的养殖量稳定在5万只左右，组建了一家专业合作社，还有一家种羊场。
0: 哈布热用3年时间从一个艺术生变成了草原上的羊倌，如今跟着他养纯种胎羊的牧户越来越多，其里也给了很多支持，手把手教牧民怎么挑纯种、怎么配种、怎么搞防疫、怎么把小羊养壮实。除此之外，还帮羊统一打上耳标，一户一户建起保种档案，从配种、产羔到防疫，一步步都按规矩来。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扶持，胎羊这个老品种又重新在草原上多了起来。眼下正是玉米苗期管理的关键黄金期，在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环城乡的玉米大田里，玉米幼苗连片铺展，田间长势一派喜人景象。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李国静采制的稿件。
3: 今年榆树市气候条件优越，气温适宜，雨水调匀，土壤伤情充足，为玉米苗期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托精准有序的春耕生产和科学精细的田间管护，该市玉米实现出苗早、出苗齐、出苗壮。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艺师何亚荣告诉记者，今年该中心前期全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选肥，适时整地，适当抢伤播种和化学除草，苗期开展合理施肥、病虫害预防性巡查。目前榆树市玉米普遍达到5到6叶龄，平均株高30厘米，单株次生根12条，田间植株分布均匀，根系发育扎实健壮，全市玉米壮苗率超90%，整体苗情均衡稳定。优越的气候条件加持，加上专业农技团队全程跟进指导，农户精细化田间管护，榆树市今年玉米苗期长势十分理想。接下来，榆树市农技部门会持续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动态跟踪玉米生长情况，及时普及田间管护技术要点，精准指导农户做好后续田间管理工作，全力稳住粮食生产态势，护航金秋粮食稳产丰产，颗粒归仓。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今年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1月至5月底已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佃农机实地综合。

0: 和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已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方式的特供、专供、内供的误导宣传。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来自商务部的消息，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旅游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6月14号，为期2个月的2026年北京市农民篮球比赛村 BA 在密云区青少年宫篮球馆圆满落幕，9支代表队参与了总决赛阶段的角逐，最终密云区丰盛密云队获得冠军，房山区守卫队获得亚军，顺义区代表队获得季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4: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5: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4: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6: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4: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强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1: 在呢。
0: 嘿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差点忘了。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

0: 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

0: 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2: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3: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半边脸突然像被电击刀割一样剧痛，刷牙吃饭说话都不敢动，有的人眼角嘴角不自觉地抽动，越紧张越厉害，怎么都控制不住。这些面子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神经出了问题，还是脑子里长了东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俊，带大家科学认识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走出误区，找对治疗方向。
4: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5: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6: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2: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俊。王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下午好，我是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功能省外的王俊医生。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9: 王俊，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病区主任硕士研究生，留德访问高级学者，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湖南省加速康复神经外科常务委员，常德市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中国抗癫痫联盟委员，中国立体定向神经外科委员会理事，中国意识障碍联盟理事。
7: 欢迎王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的科学认知。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病症的时候，好多人都会想到一个词儿，是牙疼。因为大家说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但是有一种疼的话就是真的是比牙疼还难受。我听到有的朋友们反馈，这种疼的话就是像这种电击了一样，还有的疼的话就是感觉真的是不能够洗脸，一碰脸颊就不得了，还有的是刀割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不知道这就是应该像您的这个业内的科室里边所说的这个三叉神经痛吧，它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王主任，
8: 这样就是我们说颜面部的疼痛，当然可能有牙痛，牙痛也是一个常见的病啊。但是如果说那种非常剧烈的疼痛，我们要考虑是不是三叉神经痛的可能。
7: 嗯，
8: 为什么呢？我们说疼痛总共分为十级。
7: 嗯，
8: 那么这个女性生小孩的疼痛已经是非常剧烈了，但是三叉神经痛比女性分娩还要疼痛的程度还要剧烈，非常难以忍受。但是它的特点是疼痛像电击一样，刀割一样，那么那个疼痛是我们叫锐性疼痛，疼痛的程度非常剧烈。它的特点是疼痛的时候它是一阵的，一阵发阵发的，疼完了休息一会儿没事了，过会儿又开始疼。所以如果这样性质的疼痛，我们一定要重点考虑是不是三叉神经痛。我们自己得看看自己的，看牙齿，牙齿牙龈周围没有红肿，没有渗出，牙齿本身外观还好，那么我就首先不应该考虑是牙痛，而要考虑是不是三叉神经痛，那就需要到神经科的门诊去确诊一下才行。因此而避免 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

0: 的朋友的话，其实开始的时候觉得牙齿疼的话还不一定去牙科看，他就自行用点消炎药啊或者怎么地。但是像这种三叉神经痛的话，他能够自己来怎么判断和牙疼的区别？
1: 比如说啊，如果说我们说牙疼，那么一定是有炎症以后才会疼痛，是吧？牙齿坏了，龋齿啊，这个根管发炎啊，那么这样的牙痛的话，第一个它是持续性的，它疼痛往往不是那么特别难以忍受，但它是持续性的。这个时候我们用盐水漱下口啊，或者吃点消炎药啊，反而就觉得还会好一些，
0: 缓解。
1: 那么这个往往就要考虑牙齿的问题，而不考虑三叉神经痛。但是说我们去消炎啊、奥硝唑啊，这种药用了一大堆，什么什么青霉素用了一大堆，结果发现基本上没效，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它是不是三叉神经痛的可能，因为三叉神经痛它的发病机理来讲，它跟细菌感染、炎症完全没有关系，你用消炎药是无效的。
0: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区分方式。
1: 对对对。
0: 好，我们再说另外一个症状，就是面肌痉挛。这个的话，其实大家一听的话，痉挛这个词儿的话，就是脸抽筋。
1: 对，
0: 能够形象的这么理解，就是我想就是平常大家会有一个比较这个常见的是什么呢？可能脸部抽筋发生的概率比较少，但是眼皮子直跳这个出现过，好多人会觉得，哎，我为啥左眼跳了？那这个是不是也属于其中之一呢？面肌痉挛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它是这样，就是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们中国民间不是说什么左眼跳灾啊、右眼跳财之类的，还有现在的这个我们比较热的这些脑卒中的预防里面说，这个脸上跳啊跳啊，这个抽啊抽，是不是可能会中风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误区，得跟大家澄清一下。第一个，这个眼跳灾跳财的，至少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啊。那么说，这个脑卒中的早期，它可能会出现口角的歪斜。那么这个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脑卒中早期了，那就得赶快打绿色通道去做脑卒中的这个预防，是吧？
0: 哎，对。
1: 但是说我们看到的面肌痉挛，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病呢？它是一个眼面部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从下眼皮开始不自主的跳啊跳啊跳啊跳，后面慢慢的去不管它的话，它就会加重，上眼皮也会跳，再过一段时间，它就是面部的肌肉也会这样跟着这样动起来了。那么说它这个抽动的程度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范围和抽动的频率会逐步增加啊，它这样一个过程啊。当时这样的过程的话，我只要排除了脑卒中，我就不用太过紧张。这个病它是一个很慢性进展的、很佛系的病，它并不会影响到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就算得了这个病，你该活100岁，你还是可以活100岁。哎，所以这个病，就算患了这个病，都不要过于焦虑和紧张。
0: 就是难看一些嘛。
1: 对，就是难看。严格意义上说，就是影响颜值，或者说影响心情。因为很多人，尤其是这个年轻一点的中年女性，或者说这个对社交有一定要求的人，他就会觉得，我这样出去的话，那脸上抽啊抽，很多人看了就会问嘛，问多了他心里就会烦，不想跟别人解释嘛。所以就是这个东西给大家给澄清一下，就是它实际上虽然是个病，但是这个病对患者的一切生活都没有太大的不良影响。
0: 它就不像三叉神经痛那样的，就是特别的难受，
1: 对，
0: 碰都没法碰。
1: 对，
0: 这个的话呢，您看啊，三叉神经痛，我们从这个词儿上来说的话，它是个痛，然后呢，这种面肌痉挛的话，它是抽，
1: 对，
0: 一个痛一个抽。我想请教一下，他们俩之间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必然的联系？他们会同时发生吗？或者是说，如果三叉神经痛你不注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解决的话，也会最后也会有这个面肌痉挛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产生？
1: 其实这两个疾病，你像面肌痉挛，它的致病机理非常明确，它就是面神经啊，我们管面部运动的神经叫面神经，它是从脑干上面发出来以后，到这个肌肉来支配面部运动的。那么说这个神经，它神经就跟电线一样，电线的那个包的胶皮坏了以后，它就会短路。那么实际上面痉挛就是面神经的那个包着它的那个胶皮坏了，血管压在上面就产生短路，那么这样就会产生这个症状。三叉神经痛有70%-80%也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有血管同时压迫到三叉神经和面神经，就有这个可能性同时这两个症状都会有，或者肿瘤也好，血管也好。所以说在大部分的致病机理上面来，这两个病是可以都出现的，但是实际上在临床工作中非常少见，非常少见。
0: 就想请教一下啊，他这个有 好发人群这么一说吗？就是在您的这么多年的临床门诊的这些患者当中，是以

0: 老年人居多，还是中年人，还是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会患上这个病症？
1: 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面痉挛往往是中年的患者比较常见，女性稍微多一点点，男性稍微少一点点，但这个区别没有太大的这个统计意义了。
0: 嗯，
1: 那么三叉神经痛呢，它的发病呢相对来说更加偏老龄化一些。我们看到三叉神经痛的往往是60几岁啊，70几岁啊，这个甚至于我做过年纪最大的有89岁的也有啊。但是面痉挛呢相对来说可能30几岁啊，40几岁发病的更多，50几岁了更多一些。那么所以面痉挛的它的发病的年龄偏年轻化一些。
0: 嗯，
1: 那么说这些人群里面小孩就是10几岁的小孩有没有，我也碰到过一个。
0: 哦，
1: 那因为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在早年发病的患者啊，他往往他的那个后颅窝的结构特别的狭小，这里面塞满了又是脑干、小脑、神经、血管，它挤在一块儿了。挤在一块儿之后，那么这个血管会压迫到神经，引起相应的症状。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很少见，但不是没有。那么这样的患者往往去处理的话，也就困难一些。所以做手术给我操作的空间也小了嘛。哎，但是这不是常见现象。总的来说，哎，中老年、老年就是他的那个常见人群。
0: 哎，那这个是否和这些中老年他们患有的一些常规疾病，比方说三高有关，或者说和他们的这些饮食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有关，比方说这个有的是比较熬夜的，然后抽烟的，有这样的一些因素会造成？
1: 这里面呢，从发病机理上来说，实际上血管跟神经的关系密切，压到神经并不稀奇，我们在手术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现象。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发病有些人不发病，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动脉的粥样硬化。哎，我们的人的血管在年轻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这个像橡皮筋一样。当然说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它的血管开始慢慢就老化硬化了。
0: 对，
1: 硬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没有弹性了，以后它就会死死地摁在这个神经上面，就它导致那个症状的产生。当然说如果是你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吧，让血管得到充分的这个休息放松，那么这个症状可能会来得晚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高血脂，
0: 对，
1: 高血糖、高血压，我们说尽量的去把这个东西控制好，维持一个，就是抽烟。抽烟我们以前的概念是说抽烟伤肺，是吧，抽烟导致肺癌，实际上这个都不是最主要的。抽烟对身体最大的伤害是什么，是促进血管的粥样硬化。
0: 您看，就还是有这些不良的因素会导致了，或者说加快了这个病症的一个显现和发展。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在整体的一个认知的过程当中啊，首先您不要把它这个觉得就是一个怪病，或者说我不去处理的话会怎么样啊，然后呢也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牙疼来对待。首先从一个认知上有一个科学的一个这个观点。那今天呢我们和王准跟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是关于三叉神经痛和面痉挛。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些问题想向王准咨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

0: 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1: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2: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1: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3: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5: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样一个病症是三叉神经痛以及面肌痉挛的科学认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俊，欢迎王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好，我是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的王俊医生。
5: 刚刚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三叉神经痛它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会引起那样的剧痛感，还用这个十级的疼痛也给大家说到了，其实真的比牙疼还难受。那面肌痉挛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它其实稍微好一点是吧，比三叉神经痛第一没有那么难受，第二的话呢，那一阵一阵的抽痛的话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6: 对，
5: 只是说人难看一点。
6: 是啊，是啊，
5: 拍照的时候可能这种脸部的表情可能不会那么样的完美。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故事了，一位李老师的故事，走了不少弯路，赶紧来了解一下。
7: 李阿姨58岁，退休教师，10年前开始右侧脸颊时不时像针扎一样疼，她一直以为是牙坏了，先后拔了3颗牙，疼痛一点没减轻。后来疼痛越来越重，连刷牙、吃饭、说话都要小心翼翼的，生怕碰到脸上某个开关。他试过针灸、贴膏药、吃止痛药都没用。最后在女儿坚持下，去了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医生给他做了头颅 MRI， 发现是一根血管压住了三叉神经。经过一个微创手术，疼痛消失了。李阿姨感慨万分地说：“白疼了10年。”白拔了3颗牙，早知道一开始就应该找对方法。
5: 王主任，您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位老师李阿姨，退休教师啊，像他这样的患者的话，是不是在您的门诊的案例当中比比皆是？他就是拔了牙以后，然后到您诊所里边一看，原来拔错了，然后呢还是得继续用手术或者说其他的方式才能够根治。
6: 他是这样，就是说这样的
5: 患者
6: 这样的案例啊，在以前大概在7、8年前非常多非常多，就是哎呀，我曾经也有门诊是口腔医院的大夫给介绍过来的。但是因为现在的话呢，可能认知的层次还是有提高，所以慢慢的这样的事情还是少一些了。而这样的这个李阿姨啊，总的来说她是那种属于那种剧本里写的一样，还算顺的，只是说拔了几颗牙。那么说他后面是磁共振扫描发现有血管压迫，就做了就好了。但是我们也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你比如说我们扫出来血管压迫不明显，我们又怎么办？所以说这个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它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并不是说真的说拿了刀一开就好了，也没那么简单。总的来说呢，三叉神经痛它的发病的机理里面70%-80%是血管压迫，这样的情况你去做减压手术，就像这个李阿姨这个故事一样，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要开一刀，对啊，他把颅骨打开，我怕。那么是另外有一部分患者，我们说如果说我们做磁共振没有明显的血管压迫，我们就可以不是非要给他开这个刀不可。我们可以在脸上做一个穿刺以后，我们用一个球囊也好，或者射频针也好，把那个三叉神经的某一个结构给它用球囊压迫几分钟，或者用这个电极给它烧一下，这个疼痛也会消失，而且的话，这样的。

0: 恢复就会比做减压恢复的还要快。
1: 那是不是说如果大家出现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这个情况，早进行治疗的话，那么系数难度系数会减轻，就不会是一来就要开刀。就像您说的，它的治疗方案的话，也是分为几种类型，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并不是因为就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好多人一听要开个颅啥的，就心里边特别的抗拒，
0: 是
1: 觉得我来医院本来是看个牙的，结果面报到了神经科，完了以后呢，还变成要开颅了，
0: 是
1: 这事儿越来越大了。
0: 对，
1: 所以
0: 就是这样的。
1: 那也就是说，我要是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到不了这个程度。
0: 它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全世界的大夫都有一个相应的共识，第一个是发现它、诊断它。那么三叉神经痛的诊断，它是一个经验性诊断，就是根据症状来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做特殊的检查。那么说为什么这时候要做核磁呢？涉及到我们治疗方案的选择。它并不是说我们离了这个核磁共振，我连这个诊断都下不了了。诊断我们只要是问清楚典型的，比如说这种阵发性的、间歇性的锐痛，以及有扳机点，那么说我们这个诊断基本上就可以确立了。那么说治疗的话，一定是这个基本原则是：首先我们是药物治疗，而不是一见着病人就开刀。首先是啥呢？就是我们用一些抗癫痫药物，抗癫痫药物它是可以抑制神经上面的这种短路的异常冲动的传导。那么很多人这个吃着药，他不疼了，不疼的人。我就没有必要非给他开刀不可。
1: 对，解决问题了嘛。
0: 对，我只要能把疼痛解决了，
1: 对，
0: 就行了。那么这些药是什么呢？抗癫痫药，什么什么西平啊，这个西平那个西平，它就能够很好的控制症状。那么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就急着跟别人谈开刀。那么说，当出现这些药物，比如说我现在上午一片，下午一片，吃就挺好，结果发现，到明天。两片三片都不行了，
1: 缓解不了多久，
0: 这个时候我就要考虑手术了。再一个，这些抗癫痫药都是有毒副作用的，如果吃了以后身上起皮疹，或者说吃了以后眩晕走路不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手术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给病人做核磁啊，发现有血管压迫，我们跟病人谈把这个血管给他垫开，他俩不在一块儿了，疼痛97%到99%他自动就消失了。没有血管压迫的，只有三叉神经的那个形态是好的，我们可以做一个球囊或者做一个射频，那也能解决问题，也能解决问题。那么说还有一类三叉神经痛，它是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那么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是疱疹病毒实际上是一个很常见的病毒。
1: 对，
0: 它可以感染我们叫在这儿叫缠腰龙，
1: 腰部的，
0: 对吧？
1: 对
0: 叫缠腰龙，在这儿的内间疼痛，那么在脸上也有，它也会疼。那么这样的带上疱疹的神经痛，首先第一个确诊之后，立即马上抗病毒治疗和这个抗癫痫治疗，把疼痛给压下去，压下去了，大概率它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有极少部分的，拖来拖去，拖了两三个月还不好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涉及到另外一个治疗办法，叫做三叉神经的穿刺以后做这个电刺激治疗，用电刺激把这个疼痛给它打断，打断了以后。这个疼痛自然也就消失了。当然这个治疗一定要及时，尽量在三个月之内我插个电极进去，$800，通电治疗以后疼痛消失了，电极我就拔了。但是如果说你是17-18年的，那么说这个电极就不能拔了，甚至还要装个电池给它长期的去给它镇痛。所以三叉神经痛总的来说还是复杂的。刚刚这个李阿姨，她遇到的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经典的三叉神经痛。这个处理上来说，对我们这些三甲医院的大夫来说，真不算太大一个难度的事情。
1: 就是常见的类型了，是吧？
0: 对对对，这是最常见的类型了。
1: 所以其实您刚刚这么一说的话，一来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0: 对，
1: 就是不是说一来就得去开个刀的。二来的话呢，就是你当早筛查、早发现的话，那么你的这个。进行治疗的这个方式可以有多种了，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好，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的网友们、听众们提的比较多的，就是想请教一下，这个手术的话，我们说是微创手术，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么它的微创的话，到底现在的这个成熟度高不高？然后风险系数有多大？
0: 如果说我们说显微血管减压手术，它大概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批量开展了，然后迅速就传到我们国内，

0: 因为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这个大夫啊，很快就掌握这个手术了。这个已经长达七十年，
1: 很
0: 长
1: 成
0: 达七
1: 熟
0: 十年，所以这个手术技术来说，理念来说是非常成熟的。当然说，这样的手术虽然说的容易啊，就是进去了以后我也不切瘤子，我也不断血管，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它的操作的那个范围是在这个脑干附近，手术并非完全没有风险。所以说任何手术，尤其是我们神经外科大夫啊，他跟脑子打交道的。那么说手术，你要说谁跟你说完全没风险，这个话我
1: 那
0: 觉得
1: 肯
0: 是
1: 定，
0: 并不科学的。只是说，当这些很大的中心，你比如说我本人，我的手术上都已经是早就破千台了，所以经验丰富一些，可能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小一些。
1: 正规的三甲医院，正规的医生来
0: 有
1: 进
0: 相
1: 行，
0: 应的手术经历的，那这样的就一般的来说，总的来说安全性还是可以的，还是
1: 好。
0: 可以的。
1: 这个其实也是，好多我相信好多的这个您的患者都会问到您这个问题，对吧？那有的患者的话，他可能思想可能一下子接受度不是那么样的高的话，他是会不会就是说，王主任我就是不想做手术？可能您已经提到了您这个点的话，已经不适合吃相应的药物了，那非得要说，那您会怎么跟他去进行交流了？
0: 第一个，我这个专业叫做功能神经外科，这个功能神经外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治的病，100%都没有一个是不治就会死人的。你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外科、肿瘤外科、外伤组的，你不做你人就会出生命危险嘛。这个我就由不得你想那么多了。但是我们功能神经外科就是，你能忍着疼不做，我没意见，因为疼
1: 对，
0: 也没疼在我身上，对吧？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会另外想办法，比如说我们之前吃了一个 AA 西嗪啊，吃了以后效果不够好了，我会另外可以考虑再加一个辅助性的药物，看看怎么样，再帮你挺一挺，熬一熬。当然说，如果说你的药都吃到，哎，肝功能也不行了，造血系统都抑制了，说是吃了这个药以后疼是不疼了，你走个路都走不了，发眩晕了，这样的情况副作用太大，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1: 那患者也自己肯定会再次来找您了。
0: 再就是说。我们医学上有一句话嘛，就是说我偶尔是治愈，但是我永远是安慰和帮助，
1: 明
0: 但
1: 白
0: 是
1: 了。
0: 我只能提供上的情绪上的安抚，最后要解决问题，可能到那个地步的话，也只有手术一条路了。
1: 就您把所有的方案，治疗方案都和这个患者进行沟通，然后您他们自己来选择我能接受到哪个程度，或者说我再能忍一忍。就像您说的，面积痉挛确实啥都不妨事儿，对吧？然后就是说，确确实实又不痛，不痛不痒，也不影响你生活上面工作呀干啥的。
0: 我
1: 但
0: 们
1: 是。
0: 曾经就是这样，就是前些年就是农村里的啊，老太太，她60大几70岁了，就是我一看你确诊了嘛，我说你这个怎么办？她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两人跳碍你事儿吗？她说不碍事，我说不碍事，那你行，你顶多吃点维生素 B 啊，这种神经营养药就完了，不用去治它，不用去治它。当哪一天你受不了了，你再来找我也不迟。
1: 有这样的患者吗？然后就是过了几年以后，还是王主任，还是给我开个
0: 他
1: 刀吧。
0: 后面他就慢慢就想清楚了，或者说
1: 受不
0: 有
1: 了
0: 些人
1: 了。
0: 的儿女啊，他回来给他做工作，你让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咱们再面对面再沟通以后再尝试一下，可以做那你就做吧。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专业是千万不能够去带有某种目的性的诱导病人做手术，
1: 明白。
0: 或者是说忽悠病人做手术，或者强迫病人做手术，这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行当里面的忌讳。
1: 所以大家首先是要有一个对这个病症自己有一个科学认知，什么病怎么来的，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治疗？那这个治疗的话，您不是听某某邻居说，也不是某某 AI 说，而是去到正规的三甲医院听正规的医生。通过检查之后，来告诉您，您接下来需要什么样的治疗方式？那您再去决断，对不对？好，那今天呢，也是请王主任给大家好好的来科普了一下关于这个三叉神经痛以及面肌痉挛的科学的认知和防护。如果说您对这方面有相关的疑问，想向王主任请教，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4: 第一次。

0: 地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5: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6: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8: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9: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我们今天长的知识点是关于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这个知识点，请到的专家来自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俊王主任。那刚刚王主任也给大家讲到了这个治疗方式多种啊，不是一开始一来您就需要手术，有很多的不管是药物的还有其他方式的这个治疗，但是要通过检查之后看看您到了目前哪个阶段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导播提醒，在热线当中呢是有听众在酒后了，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10: 王主任您好，我妈妈今年65岁了，她左边的面部肌肉痉挛有2年了，然后眼睛跳得也很厉害，嘴角也抽。她听别人说可以打肉毒素，但是打一次只管几个月。我想问一下，这个肉毒素安全吗？她如果长期打的话，会不会有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她年纪大了，能不能做微创手术？谢谢。
11: 这是个很经典的问题啊。第一个呢，面肌痉挛，它的从它的描述来说，诊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9: 嗯，
11: 因为这2年的病程，从眼睛到嘴角这个过程，而且是半侧面部的。哎，我们这个病我们叫面肌痉挛，在耳鼻喉叫半面痉挛，它是很经典，就是一般就是半边，绝对不会到另外一边去。
9: 对称哈。
11: 对，很罕见的有双侧的，但是就让它都分先后，它一般不会同时。
9: 就半侧。
11: 对，所以说诊断是明确的。那么说治疗上面，我们总共是三大类治疗。第一类治疗还是吃抗癫痫药，不推荐。为什么呢？第一个效果不好，吃了以后就算是暂时能控制症状，一定会复发。复发了以后你再去吃药就无效了。那么这个过程中我能够要冒的风险是抗癫痫药对我身体，对我的造血系统，对我的肝脏的摧残，而结果是注定它会复发，所以不推荐大家去吃药。第二种办法是局部的肉毒素注射。那么说总的来说，肉毒素注射的话，在一些操作比较成熟的地方基本上没有风险，放心打。那么说的话，一次的费用大概是几百，不超过1000块钱，因为他一支药可以打几个人，如果说你想凑一块打，那成本就低一些，几百块钱。如果想一个人怕麻烦，一个人打一支，那可能1000块钱也就搞定了。那么说打一次一般来说是3个月左右，有些快的可能2个月他就复发了。那么说这种的话复发了怎么办？可以再打，但是不推荐打太多。为什么呢？肉毒素它本身它是一个破坏性的东西，它打太多了，它起到的作用是把那个抽动的肌肉注射以后让它临时处于一个轻微的瘫痪状态，它动不起来。那么肉毒素代谢完了以后，它肌肉又会再抽起来，这就是它复发的根本原因。
9: 它只能管2到3个月。
11: 对，一般就是2-3个月。那么说这样的打太多了以后，这个肌肉受到肉毒素的这个侵蚀以后，它就慢慢变得僵硬僵化。那个时候就变成面具脸了，很难看。那个就比你抽的可能还要难看，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难看。所以说如果你想治疗想根治的话，最佳选择是做手术。如果说你现在恐惧手术，或者说是因为目前有什么事儿，比如说小孩还要上学呀，最近公司里比较忙啊，这样的情况，或者是你妈妈比如说妈妈

0: 还不能带小孩儿啊，这个时候暂时不想做，你可以打一两次、两三次，真的都没问题。
1: 这个，
0: 但是，当想根治达到根治效果的时候，首选的应该是做减压手术。减压手术当然的风险和花费都要比做打肉毒素要高，但是它是唯一一个全球公认的可以达到根治目的的一个手术方式。
1: 我刚刚也听这个听众的意思是，他问他妈妈年纪大，65岁还能做吗？这个岁数？
0: 65岁，怎么去评价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生活中看到啊，
1: 您临床当中有做过这个年
0: 六
1: 龄？
0: 十五是算年轻的，算年轻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就是60出头就把头发花白呀，背也驼了。那有些人呢，80来岁腰杆儿笔直，中气十足。所以我们要看一个什么问题？第一个，如果你母亲是65岁，她的基本的血压、心功能、肾功能、肺功能好不好？如果这些基本功能都很好，而且预期寿命还比较长，那我当然可以做了。当然说，如果说他现在是，哎呀，有肺心病，上个爬个楼楼爬楼都爬不上去，那我们干嘛要冒这个风险呢？对吧？我们要看的是他的基本的生活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好不好。你比如说，我们有个病人，我前几年就碰到过一个很鲜活的例子，病人60出头，来做泌尿镜谈好了，住院了，我们术前做了一个 CT，发现肺部一个坨。那么我直接给那个肺部的坨高度，我们当胸外科看了嘛，高度好像肺癌。那么我就直接跟病人说了，你这个泌尿镜对你来说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先把肺部的问题处理好。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事情是分轻重缓急。
1: 明白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提问了。首先，这位网友呢是跑调小胖，他想请教，王主任，就是他妈妈也是面肌痉挛，然后呢，听别人介绍说这贴膏药就能贴好，所以呢就去试了一些所谓的膏药治疗，还做了这个放血治疗等等，结果越来越严重了，就不知道这些民间的偏方啊，真是靠不靠谱？这个能不能去尝试？能碰不碰？
0: 是这样，就是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个基本逻辑吧，就是说，你看我们西医的，你就有人会去说我们，你动不动就谈开刀，是吧？动不动就是要吃药。那么说，我们的传统医学里面有些什么神医啊、偏方？那么但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到目前为止，湘雅医院也好，北京天坛医院也好，北京协和也好，它依然是体量非常大，络绎不绝。为什么？因为我不太相信一些正规的三甲医院搞不定的事情，一个
1: 祖
0: 某
1: 传
0: 个
1: 秘方，
0: 对呀什么秘方就能把这个病治好，所以说从这个逻辑上面，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警惕性。如果说你到正规三甲医院都搞不定，哪个名医说你来我都给你搞定的话，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这就跟电信欺诈是一样的。
1: 行，
0: 哎，
1: 明
0: 所以
1: 白
0: 说
1: 了。
0: 不要去相信这些东西，而且的话，三叉神经痛也好，面痉挛也好，最好不要去扎针灸，针灸的话是无效的，
1: 就好
0: 对
1: 多，
0: 疼痛无效。
1: 是。
0: 那么说，甚至于面痉挛，你扎了针灸刺激以后，会加重症状，所以不要去随便做针灸或者贴什么膏药。
1: 您这个提醒太及时了，因为确实是有一些中年女性或者老年女性就特别喜欢用
0: 对，
1: 针灸来治疗各种各样的一些病痛。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也是想请教王主任一个在日常照护的过程中，比方碰到这样的，就是您碰到这个情况，您的病人要出院了，您会给他做一些什么饮食上的提醒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总的来说啊，比如说我们是做了那个减压手术，减压手术以后，它的原理呢，它是后颅窝的空间本来很狭小，我就进去在里面做操作，我要有空间嘛，我就把脑袋里面的脑脊液给放出来，放出来颅压不是比较低嘛，这段时间病人会头痛头昏，那么这个过程快的可能个把礼拜，慢的可能有要两三个礼拜就头昏的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尽量的还是以休息为主，饮食呢清淡一点。为什么要清淡？如果说你都不想起床，躺床上休息的话，突然一下你吃的太辣了，便秘呀，你说生活就不方便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做完这个手术，因为这个手术大部分的都是中年、老年为主。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一个月左右，甭管你生活状态有多好，一个月左右一定要到医院来复查一个扫描，因为我们放了水，颅压低了以后，我们怕有后面在远隔部位出现那种迟发的血肿。哎，这个可能你症状上不明显，但是实际上它有了，有了我们就该及时的处理。
1: 没错，
0: 所以说一个月左右，甭管你好还是不好，你得来找我来
1: 复
0: 见个
1: 查
0: 面。
1: 一下，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复查一下，哎，没问题，那么行，你这个治疗周期到此结束了。你比如说我的有些病友就是，你加我微信，有事儿你就发微信给我，电话我一般不留，为什么呢？因为有时接不到，
1: 明
0: 在
1: 白
0: 台上
1: 了，
0: 啊， 或者说

0: 你的发布信息，现在我看到了，我就及时给回了嘛。
1: 是，
0: 是这样。
1: 那节目最后的话，也想请王主任给所有在关注着这个面肌痉挛或者是三叉神经痛这个病症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要提一些核心建议的话，您会提几点？
0: 第一个，如果说有身边的亲友啊或者本人出现了这种这个面部的间断性的锐性的疼痛，而且牙齿啊这个牙龈啊黏膜没有什么炎症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到面三叉神经痛的可能。那么说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专科医生才能帮你判断，帮你判断。那么说来看的时候可以挂神经科的号，挂神经科的号以后，但是这种情况下往往不需要说要进食啊什么什么的，你那挂个号就说把症状跟大夫解释清楚，解释清楚就行了，解释清楚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有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做一个 CT 或者做个核磁，我要排除颅内有没有长一些良性的肿瘤啊，比如说胆脂瘤啊，这它也会引起这样的症状，是吧？我们得做一个排除一下，如果能确诊了，我们肯定开始是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的药物可能会引起肝损害或者造血系统损害，所以一般吃个药三个月左右，可能会要你到当地去抽个血啊、血常规啊、肝肾功能啊，要监测一下，这个得有耐心。这个得有耐心，因为很多病目前来说它都是无法治愈的，比如说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但是是不是无法治愈的病就是灾难性后果呢？不是，高血压的病你主要血压控制得好，每天你自己测血压测得都很平稳，它对你生命也没有影响啊。糖尿病也是一样，糖尿病的话血糖你自己打胰岛素也好，服药也好，你把胰岛血糖控制得很理想， 它也不影响寿命。所以说得了这些病我觉得并没有必要过于焦虑，方法我们很多。目前来说，总的来讲，我们的手术的疗效是97%到99%，在一直向着100%去努力啊，这是科学进步的一个必然的方向，也是我们临床工作这个工作者的一些努力的方向。
1: 好，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想挂您的号，请您亲自来看一看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0: 我一般是每周三上午，每
1: 周
0: 三上午的门诊。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主任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来和大家科普关于这个三叉神经痛以及面肌痉挛的科学认知。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晴针，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荟萃。

0: 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啊、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9: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0: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0: 春秋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0: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0: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0: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化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莲叶，唐·李群玉。根是泥中玉，心诚露下珠，在君堂下种，埋没任春浦。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池相连的清韵与本味。
10: 李群玉的这四句诗，一语写尽相连的风骨，根藏淤泥，质如白玉，星城清露，盈然有光。潇湘多水泽，莲荷自古繁盛，在唐代诗人笔下，莲花与莲子成为湖南风物里最温润最隽永的一抹诗意。洞庭湖湘江莲水一带，自古便是莲荷生长的佳处，水软泥肥，雨润烟浓，让这里出产的莲子粒大肉糯味清，成为唐代文人反复吟咏的潇湘意象。生于泽国，长于水乡，湘莲从一开始就带着湖湘独有的清灵与沉静。李群玉久居湖湘，写尽了湖南莲荷的四时姿态。新荷里，芳心卷未舒，

是出河含苞的含蓄，芙蓉破红金粉香是连开盛夏的明艳，到了晚秋，荷花向尽秋光晚，又写尽残荷临水的清寂，一荷一叶一花。

源在永州，以汉淡一家色描摹联合生机。来湖隐居洞庭，在蓟河乡里独垂纶中安放闲逸。这些诗篇共同勾勒出唐代湖南联合的真实图景，也让联成为潇湘诗境里的经典意象。在唐代，湖南所产莲石已是远近知名的佳物，洞庭湘江沿岸所产莲子力大质优，既是民间常见的清润食材，也因文人吟咏而声名远扬，成为湖湘风物的代表。莲是诗中风骨，莲食是人间至味，湖湘自古便有食莲品莲的传统。莲子甘糯清香，可羹可汤，可蒸可煮，是水乡人家最天然的滋养滋味。莲汁出淤泥而不染，更暗合湖湘人内敛坚韧守贞向善的心性。泥中藏玉，不显不争，却自有光华，这正是莲与湖湘精神最契合之处。经历千年选育，湖南湘潭一带逐渐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寸三莲。三粒相连成一寸，肉质细腻，口感甘糯，与福建建莲、浙江宣莲并称为中国三大莲子，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湘莲中最负盛名的良种。从唐诗里的亭亭莲影，到今天餐桌上的温润清甜，湘莲依旧保持着本真风味。银耳莲子羹清甜润心，莲子八宝饭软糯香浓，嫩莲脆爽多汁，老藕绵密醇香，一炉慢火，一碗清羹，藏着潇湘水土的温柔，也藏着千年不变的烟火温情。泥中有玉，是莲的品格，碗底生香，是莲的滋味。从唐代诗行到人间烟火，湘莲以一身清润，一脉幽香，成为唐诗里最温柔的湖南印记。岁岁年年，清香不绝。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
5: 沈晓明赴岳阳市调研，并参加省人大代表小组主题活动，坚持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以正确政机关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谢卫江参加。
4: 毛伟明在湘潭暗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穿透式监管，闭环式整改，持续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
5: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4次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8号到29号在长沙举行。
4: 长沙加强新能源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5: 我省最新发布7.38万个岗位，包含人工智能和数字产业岗位近10000个。
4: 大喇叭应急之声，18号起，我省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橙洪致灾风险极高，恰逢中考端午假期，需加强防范。
5: 伟大征程，实事求是为胜利法宝。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为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7号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5: 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历史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白皮书说，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发出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汇聚团结力量、追求公平未来的明确信号，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提振了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心，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清晰可行的路径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
4: 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在岳阳市调研，并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所在的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主题活动，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参加。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8号起，我省将进入第二轮雨水集中期，降雨落区集中在湘北、湘中和前期强降雨区，高度重叠。沈晓明来到岳阳县麻塘院白泥湖电耙闸地段，了解汛期巡查防守、物资储备、除险加固等情况。他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强化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风险意识，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科学配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加强灾害监测预报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631预报预警校应机制，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
4: 近年来，岳阳持之以恒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吸引一批大项目、大企业落地。沈晓明先后来到新紫光集团中部基地项目、老铺黄金扩能倍增项目、临沂云川高空风能发电装备制造项目现场，查看企业产品和生产线，了解项目建设、产业规划、安全生产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培育良好的产业生态。要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更多订单式技能型人才。要以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为抓手，加强要素保障，做实做细服务，培养一支懂经济懂产业的专业化干部队伍。
5: 在湖南理工大学，沈晓明与省人大代表、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成员一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促发展主题活动。沈晓明一行查看了解化学化工学院学科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守护好一江碧水等情况。他勉励学校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主动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大

0: 支持力度，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引育营造良好环境。各位人大代表要站位全局，依法履职尽责，多提宝贵意见建议，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吴桂英、于洪胜参加有关活动。
1: 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市暗访检查化工企业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穿透式全过程监管，强化全链条闭环式整改，持续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记者刘畅报道。
0: 危险化学品安全是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毛伟明一行先后来到兴乡氟化工和一家新材料等公司，抽查人员进出登记台账，深入企业车间一线，现场查看重大危险源管控、应急处置预案等措施落实情况。暗访检查发现，兴乡氟化工公司存在部分设备陈旧、锈蚀严重，装置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等问题。一家新材料公司存在人员特殊作业防护不到位、风险防范措施未落实等问题。毛伟明逐项交办隐患问题，并强调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要始终把安全和环保放在首位，从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安全培训，抓紧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和生产工艺优化升级，加快推动置换盘活存量资源，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1: 在湘乡白云石矿，毛伟民一行直奔作业现场，直查关键点位，指出运输道路坡度设计不符合规范，边坡防护设施缺失，风险警示标志不到位等问题。毛伟民强调，要常态化运用人防加技防手段，持续提升露天矿山钻、爆、挖、运、破等环节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保障好夏季高温作业人员安全。检查中，毛伟民强调，要推进超常规排查整治，按照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落实不一样监管执法，严格落实打非治违四个一律刚性要求，坚决杜绝以罚代管，全面强化行刑衔接，强化穿透式追诉追查，全面推广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完善群众举报奖励机制。要强化全链条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特别是要把企业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真正压实到位，建立各级领导包保机制，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17号上午，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4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8号到29号在长沙举行。记者孙霞报道。
0: 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草案》，听取和审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决定增加《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为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项目。会议书面听取了关于参加第27期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2026年预算国资债务监督工作培训班主要精神及贯彻落实建议的汇报，和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法律法规。

0: 实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长沙正加强新能源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转化，把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新能源全链条，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记者梁瑞报道。
2: 长沙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长沙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外贸新三样出口达44亿元，增长3.2%，实现稳健开局。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配套企业，位于雨花经开区的深意精密自主研发出适配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需求的冷吨工艺，可以在降低能耗的基础上提升30%的生产效率。现在企业一分钟就可以生产150只电机轴类紧固件、转向系统异形螺丝等关键零部件。湖南深意精密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永涛：
3: 我们发现这个领域也很广阔，而且现在因为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这种能力比较强，很多这种主机厂以及主机厂的一些配套企业也在跟我们主动的寻求这种研发的合作。
0: 在湖南洛柳智能的生产车间，电池包自动化装配设备正在加紧调试，即将发往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行业龙头企业。据了解，该产线生产精度达到毫米级，确保了电芯连接可靠且不受损伤。相较于同等功能的产线，综合成本可节约30%。今年前五月，企业签下超12亿元订单，年均实现超50%营收增长。湖南洛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稳言：
4: 就绑定这些头部企业，就是说可能未来2到3年的话，它这个产能啊，各个情况啊，基本上都已经就是说是满了。
0: 日前，第13期智慧潇湘才聚湖南就业岗位及湖南省第18期重大项目岗位发布，共2942家用人单位，7.38万个岗位，其中包含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的岗位近10000个。记者程锦、通讯员黄寻、赵梦龙报道。
2: 本期规籍发布，重点加强了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的岗位征集，共有290家相关企业提供了9625个岗位，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岗位782个，数字产业岗位8843个。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岗位整体呈现出以下特点：重点企业多，290家企业中包括10家上市企业、6家三湘百强企业、97家专精特新企业、137家高新技术企业、21家小巨人企业、16家重点产业链企业。去重后，各类重点企业共142家，整体占比48.9%。人工智能产业学历要求相对较高。人工智能产业要求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岗位占比75.7%，要求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岗位占比45.3%，较现代农业产业分别高出50、36个百分点。生产岗位薪资相对较高，数字产业要求专科及以上学历的生产岗位平均月薪为8718元。较轻工纺织产业要求专科及以上学历的生产岗位高出31个百分点。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17号发布汛情提醒，18号起，湘北、湘中进入雨水集中期，端午假期湘北、湘中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
2: 据气象部门预报，18号起，我省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湘北、湘中摆动，暴雨落区高度重叠，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5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达10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本轮过程具有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等特点，橙红致灾风险极高。 具体预报为1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张家界、常德、湘西州北部、岳阳西北部、怀化中南部、永州南部有暴雨，常德、安乡、礼县、临澧、石门有100到200毫米的大暴雨，单点有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19号，湘西湘北有中到大雨，怀化南部、常德东部、益阳北部、岳阳、邵阳西部有暴雨，单点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单点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其他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22号到25号，湘北、湘中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预计26号到28号，强降雨带在湘中湘南摆动，持续性暴雨致灾风险仍然较高。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体动员，全力以赴，进锐出战，做好打大仗、打恶仗、打硬仗的各项准备，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加强以出险点位的安全管控，加强对龙舟赛事的安全管控，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的预置前置，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的闭环管理，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
0: 新一轮强降雨将至，临湘市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面抓实抓细汛前准备、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临湘融媒记者敖琦发来的报道。
2: 在临湘市坦渡镇，当地立足防早、防小、防源头，全面开启汛前备战模式。镇村党员干部、网格员全员下沉村组，逐户上门开展防汛安全宣传，普及暴雨避险、山洪转移、居家防灾等常识，提醒群众提前做好生产生活防范。同时，该镇对辖区水库、山塘、河道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提前排查消除各类汛情风险隐患。临湘市坦渡镇党委委员李娇：
5: 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我们划分312个网格开展全域巡查，重点盯防地质灾害隐患点、泥水房屋等高风险区域，上门发放汛期安全防范告知书7000余份，全镇应急队伍防汛物资全部就位，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全力防范各类汛期风险。
0: 今年以来，临湘市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整治15处，整改消除切坡建防风险隐患592户，建强应急抢险队伍，备足防汛应急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隐患闭环整改，全方位治牢防汛安全防护网。
2: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建军、丁源报道。6月17号，衡阳县应急管理公安部门联合开展非法烟花爆竹集中销毁行动，对查获的各类非法烟花爆竹进行统一无害化销毁，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次集中销毁的物品是衡阳县应急管理公安部门日常巡查专项排查中收缴的非法劣质、超标、无正规手续烟花爆竹，共计3680件，品类繁杂，安全隐患极大。为保障销毁工作绝对安全，现场提前划定警戒区域，设置安全隔离带，配备专业安保、消防及应急处置人员，全程严控作业流程、天气环境、人员动线，杜绝各类安全风险。随着销毁作业启动，堆积的非法烟花爆竹被集中统一处置，所有违规易燃易爆物品被彻底无害化销毁处理。衡阳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军：
6: 这些烟花爆竹呢，都是来源不明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呢非常低劣，在嫌犯啊和集中运输过程中最容易产生这个安全事故。下一步，我们公安机关啊将进入 开展长道。

0: 办法排查，一旦发现有非法生产的、运输的、储存的，坚决打击到位，希望人民群众呢积极举报。
1: 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推进烟花爆竹领域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以严管严防、常态常效的监管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2020年9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岳麓书院，在讲堂前凝望实事求是匾额。他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1927年3月，毛泽东通过32天实地考察，最终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1: 湘江之西，麓山之下，岳麓书院讲堂前一块牌匾高悬其上，实事求是。青年毛泽东曾寓居书院办学斋，推窗就能看到这四个大字。此后的革命实践中，实事求是的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刘志刚：
3: 多次寓居岳麓书院的青年毛泽东目之所及，是挂着的实事求是牌匾，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共产党人最重要的精神品质。
2: 据统计，毛泽东先后居住在岳麓书院的时间累计有一年之久。岳麓书院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传统，深深地影响到不懈探求真理的毛泽东。
1: 1927年1到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2月16号，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讲解员龙家信：
4: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不仅凸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而且开了党内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成为党历史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典范。
2: 岳麓山脚下，苍松翠柏之间，古朴雅致的岳麓书院庭院里，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学生络绎不绝。如今，湖南大学的师生们依然常常走进岳麓书院，在实事求是匾额下上一堂移动思政课。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刘志刚：
3: 这块实事求是的牌匾，既承载了千余年来岳麓书院一以贯之的办学宗旨，又凝练了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内核，既显示了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既影响了毛泽东等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奋斗者，又昭示了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方向。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不用撰写毕业论文，不用参加论文答辩，也能拿到高校毕业证。2025年3月，省教育厅发布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明确创业成果可以替代毕业论文。今年是该项政策首批规模试水之年。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初，我省已经有345名2026届学生凭借创新创业成果获得了毕业证，其中30人通过创办企业并且取得实质性的营收，成功拿到了毕业证。
2: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优化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和核查处置工作的若干措施，从抽检任务、检验时长、机构管理、核查处置、信息发布、能力建设等方面推出系列改革举措，推动食品安全抽检从数量覆盖向质量发现转变。 根据新措施，网络食品、网络餐饮抽检占比不低于年。

0: 度总抽检批次的15%。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唐寅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烟，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

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6: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6: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6: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7: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无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2: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3: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

0: 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2: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

0: 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

0: 多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湖南加快构建城乡覆盖、便捷高效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解决体育资源紧张与群众健身需求增长的突出矛盾。今年长沙进一步加大健身场地供给，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超过3.42平方米。在湘江创智园，一栋4层楼的体育综合体，涵盖游泳、羽毛球、台球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场馆还安装了智慧设备，在篮球场，运动相机能全程记录现场比拼情况，并提供分析指导。市民在手机小程序上就能预约场地，还能参与赛事活动、私教培训、爱心助残等活动。怪兽体育智创运动中心负责人万思涵：
3: 他们对于品类的需求变得更多，然后频次的需求也变得更高，我们也经常会组织一些这样子的会员活动。
2: 同时，长沙积极推进体育设施进公园，在开福区直基路口袋公园，以前这里杂草丛生，现在变成了运动设施和景观完美融合的口袋公园，有适合老年人的健身器材、儿童喜爱的游乐设施，还有年轻人喜爱的篮球、羽毛球场，将有限的场地改造成覆盖全年龄段的运动健身场所。儿童区铺设了橡胶，球场则铺设了镂空复合地板，下雨也不会积水。长沙开福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工程技术科科长万耀武：
4: 让老百姓出门的时候下雨也可以在这里遮风避雨啊，并且也可以在这里锻炼。
2: 湖南还建好用好群众身边的运动场地设施，对废旧仓库闲置土地高效利用。郴州嘉禾县的金月羽毛球馆原本是一处荒废了20多年的厂房，空间大，现在改造成了8个标准羽毛球场、一个综合运动场，无人值守，高峰时段也只需要14元一个位置，每天都能预约满。屋顶铺设了光伏板，年发电量可以满足场馆所有用电需求。近年来，当地已将16处闲置资源改造升级为便民健身场地。嘉禾县全民健身服务中心主任曹娜：
5: 嘉禾县将继续盘活闲置资源，不断地完善健身场地和健身设施，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全民健身事业，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健身选择。
2: 如今的龙舟赛不仅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竞技赛事，更是一项流行的全民健身水上运动。随着端午临近，龙舟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汨罗龙舟制造产业迎来产销旺季。连日来，汨罗各大龙舟生产企业车间一派繁忙，工人们加紧赶制赛事专用龙舟及各地采购订单。在曲子龙舟生产车间，20艘专攻省龙舟超级联赛决赛的竞技龙舟已进入收尾工序。随着国内龙舟赛事全面推行器材标准化，统一的船型规格被各地参赛队伍广泛用于日常训练，持续释放采购需求。汨罗市龙舟协会副会长、曲子龙舟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军：
6: 订单呢，我们还是比较稳定，几年连续的还是都是比较好。西藏还有那个云南这两个地方今年是新增的。
2: 目前国内主流赛事均采用22人座玻璃钢标准龙舟，相较于传统木船，这类龙舟参数工艺标准化程度高，既保障赛事公平，又具备防水耐腐、易存放、运维成本低等优势。 飞扬龙舟是汨罗较早量产玻璃钢龙舟的企业，目前玻璃钢标准

0: 化龙舟销量远超传统木质龙舟，成为主力品类。企业还瞄准东南亚、欧美赛事需求，定制研发12人轻量化标准龙舟，并计划搭建线上跨境展销渠道，全力开拓海外市场。飞扬龙舟制造有限公司经理任庆喜：
1: 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推广出去。
0: 汨罗现有在册龙舟生产企业17家，年销量超4000条，产品销往全国及东南亚、欧美多地。当地将继续深挖端午龙舟赛事 IP， 完善内外销体系，推动传统产业长效发展。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6月19号到21号，今年端午节假期，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研判，受全省中考叠加强降雨天气双重因素影响，端午假期全省高速路网整体流量较去年基本持平。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预计为886万辆，日均295.3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3%。假期车流高度集聚在市州城区及重点景区周边，长沙及各市州高速收费站进出口通行压力突出。记者从长沙地铁了解到，今明两天，长沙地铁全线网将延长运营到24点，其中3号线虹桥站至湘潭北站区段延长至23点。端午假期，长沙地铁将加强与高铁长沙南站信息联动，提前掌握夜间到站客流信息。运营结束后，视情况启动2号线便民接驳列车，方便乘客夜间抵达市区。同时，五一广场、橘子洲、长沙火车南站、湖南大学等站还将增派支援人员值守客运关键点，必要时根据现场客流情况采取改变扶梯方向、常开闸机等措施，确保客运安全有序。14号，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公开信，明确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省学前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正式开展。本次资助覆盖原建档立卡、低保、特困供养、烈士子女、残疾子女等多类困难群体，还新增类别，因突发变故、重病、灾害等陷入困境的家庭也可以申请。资助实行分学段差异化标准，公办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幼儿每年补助1000元，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小学每年1250元，初中1500元，非寄宿生小学每年625元，初中750元。湖南新增2所公办职业本科。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以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2所院校均为公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据了解，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9000人，首批设置工艺美术、视觉传达设计、时尚品设计、陶瓷艺术设计、智能人居设计等5个职业本科专业，今年拟计划招生300人。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15000人，首批设置应用化工技术、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制药工程技术、现代分析测试技术、数控技术等5个职业本科专业，今年拟计划招生300人。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初，湖南已有345名2026届学生凭借创新创业成果获得毕业证，其中30人通过创办企业并取得实质性营收，成功拿到了毕业证。2025年3月，省教育厅发布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明确创业成果可以替代毕业论文。今年是该项政策首批规模试水之年，除了这30名凭创业营收毕业的学生，还有一批学生凭借金种子杯、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成果，以及高水平创新论文或发明专利等其他类别创新创业成果，成功替代了毕业论文。
4: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端午临近，双牌县各乡镇纷纷

0: 开展趣味十足的端午包粽子民俗活动，村民欢聚一堂，体验传统民俗，畅叙邻里温情，在欢声笑语中营造出其乐融融、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走进五星岭乡大和田村端午活动现场，村委会院内干净整洁，布置有序，新鲜翠绿的粽叶，颗粒饱满的糯米，各类风味馅料等食材一应俱全，摆放整齐。村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折叶、盛米、放馅儿、缠线，大家手法娴熟，动作流畅，翠绿的粽叶在指尖灵活翻转折叠，一气呵成。片刻之间，一个个棱角规整、饱满圆润的粽子便整齐排列在桌面，粽香萦绕庭院，现场暖意融融，欢声笑语不断。五星岭乡大和田村村民何云妹：
1: 村里面组织端午活动，大家就在一起包粽子，特别热闹，既能增加邻里之间的感应，又能感受传统的节日氛围，特别开心，特别有意义。希望单位政府和村里面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0: 此次活动不仅让村民感受到传统文化魅力，更融入暖心敬老志愿服务，让节日温情加倍。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贴心为村内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免费理发，清爽利落的新发型让老人们个个精神焕发，脸上绽放出温暖幸福的笑容。活动尾声，大家将现场包好的粽子仔细打包分装，逐一上门走访慰问村内高龄独居及困难老人，为他们送上新鲜的端午粽子与诚挚的节日祝福。五星岭乡大和田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罗云：
2: 大和田村坚持以传统民俗为纽带，让群众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文化魅力，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韵味，进一步拉近单群感情距离，增进了邻里情谊，有效培育邻里和睦、互助友爱的文明相逢成逢。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用好用火，单元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各类传统节日主题活动，让单元服务中心大门相开，相锁相用，活动常办，群众前来，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
0: 在凤凰县吉兴镇满家村，当地干部群众齐聚村委会广场，开展端午民俗趣味活动，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共度温馨浓厚的端午佳节。活动现场，极具苗乡特色的苗鼓表演率先开场，苗族妇女身着精美民族盛装，挥锤擂鼓，鼓声雄浑灵动，响彻村寨，充分展现苗族非遗文化魅力，引得村民阵阵喝彩。民俗表演过后，各类趣味活动轮番上演，包粽子比赛现场热火朝天，投壶套圈圈趣味游戏老少皆宜，端午文化与科普知识抢答环节趣味十足，村民们在互动玩乐中感受传统节日底蕴。满家村村民龙小娟：
3: 当我看到了很多村民，他们脸上都带着笑意，然后我觉得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吧，然后又丰富了村民的生活，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开一些，这就是我的期待。祝各位父老乡亲们节日快乐，然后希望明年我们继续再过来一起玩。
0: 近年来，满家村依托独特的苗族民俗与生态资源，深耕乡村文旅产业，先后获评省级四星级乡村旅游区、省级科普教育基地等称号，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农产品就地销售。凤凰县吉兴镇满家村驻村第一书记唐喜：
4: 通过的这次端午节活动，我们把满家村的村民凝聚成一股绳，都是为今后的乡村振兴工作来打好基础，也是为了落实省委村部管理的十条举措之一，把村民聚到村部内，把村部服务好，做成服务好群众的一个载体。
5: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6: 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慌乱。逃生的要点，第一是跑。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朝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边跑， 一定

0: 要沉着冷静，迅速判断出安全路径，果断撤离。撤离时要往地质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